0: 199，从小星球舰带出发。
1: 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
2: 屁股晒伤了啦！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Pass News 整点新闻。
5: 您好，我是卢佩珍。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国防部已向立委详细说明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且条例通过后，行政院仍需依法编列特别预算，送立法院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监督，绝不存在黑箱疑虑，希望朝野支持完整不打折的行政院版本。新北市林口区黑猫宅急便徐姓宅配女司机仅因和陈姓男同事工作上素有嫌隙，被陈姓男子在工作群组上嫌他造成物流车脏乱，在去年6月30号趁陈姓男子上班时砍杀陈姓男子致死。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依杀人罪判处徐姓女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可上诉。军备局长林文祥中将在立法院备询表示，陆军已统筹编列预算，由军备局升制中心在118年前完成 T112 新式步枪、红点瞄准器及雷指器产制，并将其列为标准配备。至于首批缴交宪兵的 T112 是否故障率偏高，则会进一步了解。财政部表示，为了使网红新兴交易模式，像是平台广告或付费订阅等分润收入，有一致课税准据，已在2025年9月及12月分别发布。个人经常性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营业税作业规范及个人与网络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课征综合所得税作业规范，并提供2026年6月30号前依规定办理可免罚的辅导期，符合上述规范的网红应尽速办理税籍登记及缴纳营业税或所得税，以免受罚。新竹市祝你好运 2.0 首创妈咪心情包，守护产后身心，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6: 除了提供备妥的母婴用品外，也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等。新竹市长高安表示，
7: 发布的第一项就是我们的妈咪心情包，母婴需要用的用品，在生产后呢，跟我们的新竹县市的医疗院所合作，我们都可以直接呢将这个妈咪心情包，还有我们的育健幸福指南哦，我们的育儿相关的所有相关政府的政策，全部呢都由我们的医疗院所呢来送到我们的妈咪的手上，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6: 新竹市卫生局长陈厚全说，升级后的祝你好运也着重于心情照护。
8: 过去一点动暖的补助主要是在之前的住院的部分，那现在的话我们2.0包括说从调理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就是说来产后的照护，生产的过程之中其实是爸妈最慌乱的时候一旦你在心情上面会觉得不大舒服的地方，可以跟卫生局来联络，你3天内一定会有所安排，那7天内一定会启动第一次的心理諮商，而且在1年内的话会有4次的免费諮商。如果觉得这样諮商还有更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转接到我们在新竹县市专业的医疗院所来提供这些心理諮商的一些服务让我们整个产后的照顾、产后的过程里头更加顺利、更加的平安。
6: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4: 气象预报，
9: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到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华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高温，而且各地紫外线降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低温约20到24

0: 度，早晚稍凉，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明天清晨前以及中部清晨今天清晨，中部地区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于昨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由于距离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以上新闻由卢佩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郑新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6: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7: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6: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7: 0909911941。
1: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8: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9: 老板缺钱找救星，
10: 命中注定帮助你，新城当铺
9: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新城当铺，0355911100。
11: 哈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12: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6: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12: 做梦都想开的车，
6: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13: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

0: 降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5: 哎，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D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的伊森，我想点一首胡夏的《那些年》送给妈妈。妈妈您辛苦了，我爱你哦。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3: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6: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7: 日本原装青霉肌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8: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9: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10: 在行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9: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10: 立刻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9: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11: 大家好，我是 AKB 品牌执行长王菲。听质感的音乐，过质感的生活，在心动音乐电台。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所有的妈妈们辛苦你们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光良，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哎 ，IWC 很有品味哦。
2: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1: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2: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3: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躺路贼啊。
4: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5: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6: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5: 魔力啥？
6: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7: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8: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4: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0: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1: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10: 03-596-1199，同享星球现代出发。
12: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心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心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4: 心动音乐电台。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2: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2: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3: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1: 想了解更多，
2: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4: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5: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4: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5: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4: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5: 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6: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7: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8: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9: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0: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9: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0: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9: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9: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9: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11: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2: 您好，我是卢佩珍。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外交部规划在 WHA 期间在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和健康产业展。此外，国合会连续9年在 WHA 期间举办场外论坛，今年聚焦数位健康转型，将在19号登场。台积电嘉义先进封装厂工地传出重大窃案，下游包商庄姓男子涉嫌伙同员工连续犯案，窃取长超过 4.5 公里的电缆线，变卖金额近500万元。庄姓男子更在案发时驾车想要冲撞保全，并撞毁闸门逃逸。嘉义地检署侦结，依强盗罪嫌起诉庄姓男子等三人。苏花公路台九线大清水明隧道近年来多次因落石坍方重创明隧道，造成交通受阻。上月26号施工中的钢直隧道又因坍方造成顶板受损，公路局即日起到6月30号施工交管，将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提醒用路人路过时配合通行。屏东县动物防疫所4月30号接获岩埔乡一处安全场主动通报饲养安全异常死亡，随即启动防疫机制，派人到场移动管制，对厂区和周边喷洒消毒作业。金彩燕5月3号确诊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动防所4号到该场扑杀7万8180只的安全，这也是屏东县今年第二场确诊案场。桃园芦竹 A11 赤土路新辟道路工程完工，并在5号举行通车典礼，由市长张善政主持。通车后可衔接既有基捷田园景观大道，提升林口往来 A10 区征范围区域发展。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
2: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3: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2: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2: 0909-911-941。
4: 哇，唔知边啰叫，
5: 立马咨询，
6: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7: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6: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5: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
7: 0357800055。
8: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2: 老哥找不到，
3: 我老肖搞得到。
2: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9: 不敢相信，
5: 马上拨款。
10: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9: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5: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1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13: 修理沙滩，忙阿无，换玻璃。修理沙滩，沙门换玻璃。
14: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

0: 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1: 修理纱窗，窗啊门，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点九。
4: Something about you, when I'm looking at you, whatever, keep looking at me. Getting scared now, right? Don't feel me, baby. It's just Justin.

0: 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D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叫陈思婷，我来自新竹，我非常爱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妈妈。最近母亲节快到了，我希望能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这首歌叫做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是会在哪里？谢谢大家。

0: 神父，我有罪。
1: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0: 我很努力了。
1: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

0: 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1: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2: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3: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2: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3: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4: 0355518666。
5: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6: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2: 035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1: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7: 大家好，我是经贸建设郑秀勋，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根据我们劳动部的资料统计哦，就业人口大约有1200万人呢。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啊、时间长短都不太一样。可是你知道吗？环境是会影响到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哦。怎么样不受环境影响呢？请到我们的专家，中华保肝协会的理事长朱国民理事长。理事长好，
4: 心动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国民。
3: 是理事长，你知道我们就 是都为了家庭在打拼，然后现在还双薪家庭那么多。可是讲到如果说我的工作环境不好，那真的是很难过哎。
4: 对啊，真的。这个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太选择我们的环境。
3: 对。
4: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注意，我们有些环境啊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4: 比如说像那个高科技厂啊，化学溶剂厂，包括开车族，油漆或家具的，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溶剂，还有一些农民，农民他会有一些农药的情况。

0: 况，
1: 对，
0: 所以也有很多农民他又会有中毒现象，
1: 哦，
0: 这些都是工作环境中啊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
1: 哦，所以比如说像加油站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也要注意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还有女生爱漂亮啊，要擦指甲油啊，擦完又要去用去光水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闻到一些化学的味道。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它有很多的溶剂，其中也包括像甲苯啊，这个盐酸啊，次氯化碳、丙酮等等。那这些的物质啊，它会引起我们神经的一个损伤，也包括肝脏、肾脏的一个伤害，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
1: 是，
0: 因为我们呼吸里面啊，它有一些绒毛，
1: 对，
0: 那这些绒毛可能都会被灼伤，所以长期接触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致病的一个风险。
1: 可那怎么办？我不可能离开我专业的工作环境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
1: 对，
0: 因为它的吸收途径啊，是透过我们的皮肤吸收，透过筋皮吸收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血液，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到最后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啊在代偿，尤其是肝脏，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如何去防范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如果有这种现象的，那我们就要戴好一点的口罩，
1: 对，
0: 不要从你的鼻子里面进去，因为这个非常的危险。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尽量穿一些防护衣，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我们要多喝一些温开水，因为水它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最重要我们健康的一个清道夫，如果没有这些元素，没有足够的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代谢出来。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吃一些好的一些保肝的一些保健食品。像黄金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有很多的研究证实，人类发现动物跟植物以来唯一的物质可以直接活化肝脏，就是黄金险。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部分的一个补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重点哦，运动跟去公园散步啊不一样，那是活动。我们要尽量的要运动，运动我们要尽量流汗，因为我们排出这些重金属跟有毒物啊。在尿液跟粪便里面只占我们8%左右，
1: 这么少
0: 哦？对，那而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流汗占我们85%，所以我们尽量的
1: 对
0: 能够大量流汗，
1: 是
0: 好来帮助我们把这些重金属毒物排出。
1: 好，所以呢，这个喝温水的习惯大家慢慢要去养成哦，
0: 哈。
1: 然后呢，运动流汗呢，请大家去找时间。那黄金险的补充，我们可能就要找理事长了。为什么
0: 是
1: 甲拉垢瓜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的是黄金险？
0: 其实啊，险跟黄金险是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1: 对，
0: 那黄金险呢，全世界也只有在花莲寿丰利川这边有产出
1: 哦。
0: 它其实它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1: 对
0: 啊，它的微量元素啊特别高，
1: 对
0: 啊，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已经达到目前全球最高。如果说比它高的，那几乎都是假的。
1: 哦，他说他第二名，没有人敢说他第一名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肝脏的帮助啊，补充它的营养跟微量元素啊，是非常快速的。
1: 哦，因为它最直接的。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生物特性跟我们身体的肝脏需求的特性完全吻合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哦。那我应该怎么吃？
0: 一般的话，我们就睡觉前，大概3颗到5颗，一次3颗到5颗。
1: 是，
0: 然后起床之后呢，也是3颗到5颗。
1: 我要帮这个桃园爱喝一两杯的先生问一个问题，我特别爱喝，是就是我可以吃吗？
0: 哦，可以啊，这是最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因为我们也碰过很多人啊，真的是不喝伤心，
1: 对，
0: 那喝了又伤肝，
1: 对，
0: 实在是很为难，
1: 对。
0: 但这个真的，有很多的实验证明，黄金险呢吃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身体里面脱氢酶酵素，来透过这个脱氢酶酵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乙醇甲醛分解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所以更要吃哦。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理事长呢，除了推荐之外呢，还有带来这个优惠的组合。
0: 那我们现在呢，一组6盒1980，
1: 是
0: 好，两组再加赠一盒。
1: 哦，两组赠一盒啊，那这个买4组就赠2盒。买越多送越多哈，这个平常就是要保养啦。那吃到对的这个好的护肝，有国家保证的护肝食品呢，也是对大家最好的哈。那当然就是该注意的也要注意哦，好不好？来，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谢谢理事长。
0: 好，谢谢大家。

0: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1: 亲爱的妈妈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生下我们，祝福这世界上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送你们一朵康乃馨，祝福你们健康平安又温馨。我是柯柯柯敏勋，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2: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3: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6: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4: 让 AKB Alumi 卡丢宝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7: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8: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9: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Bo 室内装潢新主张。
10: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1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2: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1: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烂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有要借什么吗？
5: 什么都借得到吗？
1: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5: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1: 2026新竹县童花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三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话露营椅哦。
6: 我是新竹县中央文科要强台架强下来参加。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7: 现在要不要？
8: 要，现在就要。
7: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8: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2: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9: 你相信光吗？沉睡前的白雪公主只等那道唤醒她的光。
10: 紫芙柔光唤醒肌肤的自然透亮，
9: 核心紫草精粹是一种植物修护能量，深夜流失的水分一抹全部补回。
10: 百年约方紫芙系列，肌肤像白雪公主般被轻柔唤醒，
9: 肌肤亮了，世界也为你发光。
10: 百年约方，
11: 平安药房，
10: 0800501899。
1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3: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4: 您好，我是卢佩君。民进党立委林月琴午后召开记者会，揭露部分社区规约要求保姆必须亲自下楼接引访客，导致保姆被迫将幼儿独置家中，严重违反托育管理办法。林月琴提建议通行机制，明确法律效果，提出过度做法等三项诉求。卫生福利部国土署回应，社区规约不得抵触法律，若阻碍访视将依法开罚。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公布边境不合格品项，总共2批由管美通商股份

0: 有限公司抱怨的日本龟田因而迷过，因重金属镉含量超标，超过176公斤，需退运与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蔡家芬指出，近半年日本因而迷过累积不合格批数总共这两批，食药署针对日本因而迷过维持一般抽批，针对完美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业者龟田制果则采100%抽验。炎炎夏季即将到来，劳动部宣布6号起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风扇衣、冰背心等个人防护具，10人以下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最高新台币3万元，50人以下企业最高补助5万。桃园市人行道普及率未及60%，去年被审计处点名改善。桃园火车站前的大庙景福宫周边要道，近月正拓宽实体人行道，增加转角栏杆防护等，目标提升行人安全。民团肯定人本环境成效，并建议增加停车指引和减速设施等。首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在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举行，参赛队伍包括美国 NCAA 大学明星队、日本大学全明星队、南韩代表队以及地主中华城棒队，展开高强度国际交流赛。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4: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3: 0909-911-941。
5: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万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6: 又来啊？特斯拉吗？
5: 错，老爸，是你的肝。
6: 太扯了吧！
7: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5: 快上心动严选，
8: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5: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3: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4: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3: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4: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9: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0: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9: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0: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9: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9: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8: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9: 贷款专业第一，
8: 0800-581-666，0800-581-666。
11: 好了吧，好了吧，切切切，
12: 我不想去。
13: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于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1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T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叫林泽瑞，我要
2: 更努力，让你少一点烦恼，多一点笑容，希望你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我爱你哦。

0: 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3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2: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3: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2: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4: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0: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3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0: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4: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0: 0800-217-999。
7: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2: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7: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2: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7: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4: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7: 想了解更多，
2: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8: 大家好，我是银龙洗卫浴护泉实业总经理林国明。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0: 心动聊天室，关心你我生活大小事，都在心动聊天室。
2: 欢迎来到心动聊天室，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呢？在生活当中呢，你有点困扰，因为你的糖分、你的油脂，你都好像离不开它，但是要怎样控制它？这个问题呢，就交给我们的健康顾问安安老师来告诉大家喽。欢迎安安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讲到代谢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它很陌生。我直接让大家来对号入座一下。
2: 好，
3: 你有没有体脂肪过高？
2: 有，
3: 举手。你有没有高血糖问题？
2: 有。
3: 你有没有脂肪肝问题？
2: 有。
3: 你有没有那个高血脂胆固醇？
2: 你先告诉我谁没有好了。没有了，你先站出来了。
3: 其实基本上三高的问题、脂肪肝的问题、肥胖的问题，都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2: 是，
3: 那这些的起因就是你身体没有办法代谢多余的糖分跟油脂，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让它恢复正常的代谢呢？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金三角配方。这个金三角配方呢，其实是现在目前在市场上，包括在药妆店，你都会听到很多的广告，就是苦瓜生态。
2: 这个大家应该很常听到、
3: 对，可是很多人却不晓得。你选的苦瓜生态有可能是选错了
2: 哦，
3: 也有可能它不具备代谢糖跟油的作用哦。
2: 是，
3: 那我们要讲到正宗原厂的金三角配方，就是要讲到它的一个研发者，代谢生技专家徐榜奎博士。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他。
2: 是，
3: 徐榜奎博士呢，他在十多年前跟中部的一个知名的医学大学，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发，终于从苦瓜里面萃取出了一个19个生态所组成的一个片段
2: 哦。
3: 那这个19个生态的一个片段呢，它可以协助我们开启细胞的门，把那些没有办法吸收利用的糖分送进细胞里面去，
2: 不让它留在血液管路当中。
3: 对，因为你如果糖分留在血液管路当中，第一个会造成高血糖，
2: 对，
3: 严重的话就变成糖尿病。然后再来，糖分没有办法被用掉的情况之下，身体会把它转成脂肪，储存在你的体内内脏，还有很多储存在什么肝脏，所以就会造成脂肪肝。
2: 对，
3: 所以为了因应这样的问题呢，他们就研发了这个专利定序19肽，然后可以帮助你代谢糖分，也帮助你不会把糖分变回脂肪，甚至它还可以转化成为呢肌肉组织
2: 哦，
3: 这是非常厉害的哦。
2: 对，
3: 但是它350公斤才能够萃取1公斤出来用，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一直吃苦瓜就有效哈，没办法吃那么多的啦。
2: 是。
3: 然后这个专利19肽有拿到世界三大发明奖，
2: 对，
3: 还有19张的多国功效专利，而且是目前全球唯一获得美国 FDA 认可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厉害耶。
3: 对，然后同时他做过3个人体临床实验哦，
2: 是。
3: 最厉害的是其中2个人体临床实验室找来了有在用药的糖尿病患，在不改变用药、不改变饮食的情况之下，
2: 加入，
3: 对，加入了这个专利19肽，3个月之后血糖全部都降下来了。所以这是有经过人体临床实证才能够拿到美国 FDA 的认可。
2: 是，
3: 但是我们刚刚有说到代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脂肪肝。
2: 对啊，
3: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另外的一个配方里面就加入了专利的牛樟脂菌丝体。牛樟脂它是野生的，又是保育类植物。
2: 对啊，
3: 但是我们就跟国家申请了那个菌种，然后进入到实验室去做培育。我们培育出来的3个月的牛樟脂菌丝体里面的一个有效成分叫三萜类，它就是专门在对抗脂肪肝的问题的。
2: 是，
3: 竟然哦，培育3个月可以超越3年的野生牛樟脂，
2: 这么厉害，科技好进步。
3: 对，然后呢，鉴定出来哦，它的 DNA 是100%相同，因为我们就是取得那个菌种去培育的嘛，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效果，还有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很高。它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被美国 FDA 认可的
2: 哦。
3: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金三角配方一定要认明专利定序19肽，还有这个专利的牛樟脂菌丝体，然后再来第三角的配方是什么呢？
2: 什么呢？
3: 就是专利柑橘类黄酮 HPMF， 这个又叫做超级类黄酮，
2: 是
3: 最重要的作用是打。

0: 斤的体脂肪跟血脂肪，
1: 这个大家都想要吧？
0: 对，
1: 反正在身体里面，我要去哪里打它？
0: 是，那因为你知道脂肪就让我们很困扰，怎么代谢呢？就靠这个专利柑橘类黄酮，这个是跟台湾大学的教授花了5年多研发出来的，15000颗的柑橘才萃取1公斤出来用。
1: 哇塞，这也很珍惜。
0: 对，所以你不用再自己去吃橘子了哈，就直接透过补充这个 HPMF， 我们有很多的使用者呢，在使用了3个月之后，平均都降了5到10公斤的体重下来。
1: 哇塞，
0: 所以这真的是意外的收获。那徐博士自己从研发到现在前前后后差了20公斤，很惊人哦，
1: 就是最佳代言人。
0: 对，所以我们就在讲说这个金三角配方是目前原厂唯一独家推出，也是只有我们有推出，就是要认明这3个成分。再来就是要是徐榜奎博士团队研发，所以如果你市面上看到那些苦瓜生态没有这3个成分的话，我们不敢说它不好啦，但是就是说那个效果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不管你是有三高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肪的问题、脂肪肝的问题，还是想要管理身材的，都非常适合来用这个金三角配方。
1: 是，所以呢，好好把握今天这个机会来提升你的代谢。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特别带来一个优惠。
1: 是，
0: 这个优惠就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使用过苦瓜生态，就是这个专利19肽的话，
1: 对，
0: 我们今天有提供了30份的免费体验给大家来做到索取。然后同时，如果你想要亲自来试试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有一个满意保证方案。我建议大家直接进线来询问看看，真的会对你非常有帮助。
1: 是，
0: 赶快拨打0800-011-855 0800-011-855，我们今天有提供30份的免费体验来索取，同时还有一个满意保证方案，详细内容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011-855 0800-011-855，
1: 来好好把握这一次提升你的代谢的机会了。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2: 心动聊天室，带您听见各种新鲜事。
3: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芝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4: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曹雅文，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5: 可不可以给个富爸爸就好，可不可以不让机会溜走。
6: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7: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6: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7: 台立当铺
6: 03-3323-111 3323-111。
8: 我要10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9: 你要解决谁啊？
8: 我要用10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10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10倍的美丽。
10: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273836 0522-273836。
1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13: 我是新手妈妈，
14: 我是斜杠妈妈，
1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6: 德意假发。
1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8: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9: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 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0: 啊，又下雨了，工作难得清闲的晚上，一个人在夜里细细品味下雨的声音。小时候最怕下雨了，加上打雷声，都会害怕的睡不着。
21: 妈妈，下雨打雷好可怕，我不敢睡。
22: 不要怕啊，有妈妈陪你啊。快点把早餐吃完，妈妈送你上学。
21: 好。
20: 记忆还是热的，转眼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长大之后才知道，比雷声可怕的事情其实多很多。雨声、雷声不算什么了，现在已经静静停留在回忆里，变成成长的美好。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3: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3: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5: 一堆月底的胃缴拿信用卡来嘎，
6: 日子过不下去了。
7: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2: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8: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9: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0: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1: 老板缺钱找救星，
10: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1: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2: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3: 您好，我是卢佩珍。王姓男子涉嫌提供星城等合法博弈游戏网站点数兑换现金服务，向玩家收购点数，再提高价格卖出赚价差，3年经手80亿元，获利至少1亿元。王姓在警方侦查时被发现轻生死亡，邱姓前妻及儿子、女儿都涉案，刑事局带回29人依赌博、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函送。外媒报道，护照排名不仅反映旅行的便利性，更揭示全球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中，护照效力是衡量机会的最清晰指标之一。根据排名，新加坡为全球最强护照免签国家达到192个，而阿富汗则全球倒数第一，以仅23国免签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护照。台湾在全球最强护照中则排名第31名。为了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并改善校园支持环境，教育部推动有

0: 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动月经教育计划，从物资提供、课程设计到议题倡议，多面向着手，打造更具包容和尊重的校园环境。教育部说明，从2023年至今年度，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经费已超过4亿2700万元，受惠学生大约22.2万人次，显示政策逐步扩大推动并落实在第一线教育现场。交通部公路局从108年起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宣布今年和和润企业携手合作，和润将挹注200万元补助经费，预计增加超过1400名补助名额，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有民众在网络发文，在桃园火车站前搭乘排班计程车，仅3秒就被赶下车，还被索取新台币100元的车资。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若查证属实，依据公路法，最高可裁处业者9万元罚款。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光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

0: 0677。
1: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3: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4: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3: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4: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3: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6: 每次看着你练琴的小手努力的动着，在专注的眼神下，琴声忽快忽慢，虽然这不是最好听的，但肯定是最动人的音乐。有时你会耍赖，打死躺在地上不愿意练习，有时你会无辜地问着，好难哦，能不能不要学了。我啊，总会笑着把你抱起来，摸摸你的头，轻轻地说着，再弹个一下子，就可能会有糖果、玩具、礼物之类的哦，或是勉励着你说，会演奏一项乐器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孩子啊，其实我没有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只希望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陪着你长大，成为你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分享人生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心动聊天室，关心你我生活大小事，都在心动聊天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台湾人呢，离癌的几率

0: 天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带出发。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耗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3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3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3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1日3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6: 大家好，我是孩子玩伴店长胡玉玲，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着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8: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岁月匆匆，亲情最浓，永远忘不了妈妈的辛苦。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郭静，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午后两点半，肌肤悄悄在流失水分，就像灰姑娘般努力却无人看见。
2: 但你知道肌肤真正需要什么吗？以紫草为核心，十一种植萃层层锁水，长效保湿，
3: 肌肤维持水润透亮，午后不再脱妆暗淡。
2: 不用水晶鞋，你就是最闪亮的主角。
4: 百年约方全系列，自信由自己点亮。
3: 百年约方，
5: 平安药房，
3: 0800-501-899。
6: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7: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8: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9: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10: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霉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精酵素，快速平衡。

0: 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2: 薪水都不涨。
0: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2: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3: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0: 0357200066，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4: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5: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4: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5: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4: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6: 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Pass News 整点新闻。
8: 您好，我是卢佩珍。诈骗集团上网贩售白沙屯妈祖进香外套，传送伪冒全家货到付款连结，只是买家填书资料，假冒银行以实名认证诱使汇款，又以解除错误订单及退款要求寄提款卡，向林姓女子骗走2万元及2张提款卡。全球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升温，疾病管制署指出，国内新增2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为一个月大男婴及30多岁男性。一个月大男婴是近10年最小个案，两人目前病况稳定，持续住院治疗中。国内今年已累计7例病例，高于2017年到2025年同期0到6例的病例数。劳动部4号召开就安基金管理委员会议，通过116年度就业安定基金收支预算。因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已在115年实施，允许制造业为本国劳工加薪，换取增聘移工名额，以及80岁以上长者可申请外籍看护工，一孩家庭可聘家庭帮佣等方案都上路。116年度就业安定基金收入预算达263亿297万5千元，较前一年增加10多亿元，支出预算为234亿5016万2千元，较前一年增加7.58亿元。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一般民众领取已在4月30号截止。数位发展部表示，总共有903万819位民众透过线上登记完成领取，占整体领取人数38.7%。整体发放过程顺利，系统维持稳定运作。亲子出游，父母最怕没地方让小孩放电。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将持续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各项亲子友善设施和服务流程，像是临近候机室 A5 巧虎游乐区、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等，成为亲子出国的贴心好伙伴。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7: 即时新闻焦点 Pass News，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请支援收银，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551-8666。
4: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5: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6: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2: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6: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TJ 点歌传心意。
1: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来自桃园，名字叫丽珍，想对妈妈说谢谢妈妈，不计辛劳把我们抚养长大，天有多高，你的爱就有多高，地有多深，您的付出就有多深，有了您，才有如今我们幸福快乐无边的生活。想点一首歌，歌名叫《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华语儿歌道尽了妈妈的重要，就像歌词说的，没有了妈妈你幸福哪里找，感恩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含辛茹苦地耕作，给我们更佳的日子，谢谢您，母爱亲情哪里找，亲自寻觅必获得，节日享受这温暖，快给妈妈更多爱，乐在心中每一天，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天下的母亲们天天开心，幸福安康。

0: 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1: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0: 想了解更多，
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2: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3: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2: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2: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2: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3: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2: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0800-581-666。
4: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5: 经常加班又熬夜，
6: 睡前来三颗，
5: 应酬喝酒常宿醉，
6: 睡前来三颗，
5: 想要护肝护全身，
6: 睡前来三颗。
7: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6: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8: 大家好，我是维格医美集团执行长林永乔，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妈妈们，你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陈浩森，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

0: 梦想星球正在出发，
1: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3: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4: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3: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2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5: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6: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阴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7: 薪水都不涨。
8: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7: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6: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8: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9: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心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心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五月九日早上八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4: 我也刚好而已耶。
3: 很不够意思耶，你
4: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5: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6: 神父，我有罪。
7: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6: 我很努力了。
7: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2: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
8: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卢佩珍。劳动部公布1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截至3月31号止，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较114年同期59人减少9人，降幅大约15%。整体职灾死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新北、桃园职灾死亡人数并列全国最高，各7人，台南是6人次之，台中市降灾最明显，比去年同期减少8人。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公布最新基金操作绩效，今年截至3月底，实际收益数累计总共新台币669.75亿元，实际收益率为5.33%。中华邮政斥资超过200亿元，在桃园龟山打造 A7 邮政智慧物流园区，试营运期间确保人力调度不佳、自动化设备失灵、邮件处理严重塞车等问题。列为指中华邮政盈利持续增加，但员工恶劣工作环境持未改善，此案更加凸显邮政员额不足问题。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会尽快改善工作环境，目前也在招考中，一个月内会提出改善措施。内政部近日在官方脸书发布一则贴文，提醒民众在进行国际旅游时，托运行李中需特别注意部分物品的携带规定，以免影响飞行安全或造成行程不便。贴文内容列出3大类常见的禁运物品，并呼吁民众遵守相关规范。而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最大困境是缺乏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鼓励复职实职参与，打破非妈不可的刻板印象。政府应扩大公共化育儿照顾和服务，企业应落实职场友善措施。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即时新闻焦点Pass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张木桥，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正伟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真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正伟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6: 薪水都不涨。
3: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6: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7: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0: 0266 572 0066 572 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妈妈，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弟弟的头，脚在这边，有没有亮亮的地方？
3: 嗯，有哎。
2: 恭喜妈妈 ，baby 很健康哦。
4: 每个月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声，知道他健康的成长，对每一个即将成为妈妈的女儿来说，都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成熟是件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在我的身体里。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TJ 点歌传心意。
1: 心动院电台，您好，我是小麦，我想点安博《最好的时光》送给妈妈。小时候放学回家，总会看到你在厨房忙着，一边煮饭，一边关心我今天过得怎么样。那些平凡的日常，现在想起来都很珍贵。长大后才懂，那些是你默默守护的爱。谢谢你一直都在，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你都能够被爱和幸福包围。母亲节快乐！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

0: 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0。
1: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2: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放送来咯，即日起集满10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2盒

0: 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2: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3: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4: 我是桃园护国公主委秘书林慧慧，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平安又健康。我是林心怡，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3: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4: 让 AKB Alumi Cardio Bond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5: 关于男性健康

0: 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2: 你准备好了吗？
3: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2: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3: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2: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3: 从洗卸到精华，
2: 从日间到夜间，
3: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2: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3: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4: 一直很喜欢听黑胶唱片大过于 CD， 黑胶透过唱碟机放出那种温暖细腻的声音，是 CD 压缩过后的冰冷感无法取代的，就连唱针刷过灰尘的擦擦声也像是一种时间的旋律。 CD 就像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过多的修饰反而显得刻意冷漠，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张老唱盘，播放着那些纯粹的时光，不是吗？很多人都说黑胶又复刻了回来，但对我来说，他们一直都在，就像那些歌曲唱出的回忆，从来就不曾离开。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6: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午后2点半，肌肤悄悄在流失水分，就像灰姑娘般努力却无人看见。
5: 但你知道肌肤真正需要什么吗？以紫草为核心，11种植萃层层锁水，长效保湿，
4: 肌肤维持水润透亮，午后不再脱妆暗淡。
5: 不用水晶鞋，你就是最闪亮的主角。

0: 百年约方全系列，自信由自己点亮。
1: 百年约方，
2: 平安药房，
1: 0800-501-899。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6: Pop News 整点新闻。
8: 您好，我是卢佩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明年总预算已开始编列，会把帮助中小微企业及协助八大生活照顾的社会福利列为同等重要，政府有能力有条件全面提升对中小微企业补助。一名70多岁彰化男性鸭农日前确诊 H7N7，是首例本土 H7 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疾病管制署表示，经农卫双方共同就整体影响评估，对国内人类公卫风险评级为低风险。住宅补贴制度修正后，民众在申请和补贴转换时必须特别留意时间点。内政部表示，这次修正将过去容易产生争议的实务情境明确化，尤其是租金补贴和购屋补贴之间的衔接。生成式 AI 逐步融入日常生活，教育部推动管管有 AI， 预计从今年第4季起，在国家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率先示范，民众持借书证就可以使用免费 AI 工具，首播每馆设置5台电脑，并逐步扩展到大学校园。教育部长郑英耀也表示，将协助47所国立大学推动相关计划。苗栗县目前已设置211处公共自行车 U-Bike 租赁站点，骑乘人次突破1000万。县长钟东锦说，将持续在尚无站点的乡镇设站，目标要让全县18个乡镇市都骑得到 U-Bike。桃园市观旅局趁夏日推出7大珍珠海岸游程和279元超值好礼套票，邀请民众从竹围渔港一路玩到永安渔港。市长张善政强调，套票物超所值，且串联严选店家，保证打破桃园南玩的刻板印象。知名自然生态作家刘克湘实际走访后也大推，赞桃园海岸线如同地图上失落的一角，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来场节能减碳的海岸小旅行。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我是曾佩慈，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4: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4: 0359611999，从小星球见再出发。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缴错，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
8: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9: 我也刚好而已，哎。
8: 很不够意思哎，你
9: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10: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

0: 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1: 夜色沉静，放下手机，你像极了睡美人，等待夜里的保湿魔法。
2: 百年约方雍华系列，以鹿油展现您素颜之美，全方位调理肌肤，在您熟睡时启动深层保湿力，
1: 细致补水，稳定肌底。
2: 今晚把自己交给魔法吧，让肌肤像公主一样越睡越美。
1: 百年约方
3: 平安药房，
1: 0800501899。
4: 在台北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很习惯台北城市的生活步调，没想到最近因为工作换档，因缘机会来到大家口中的丰城工作，成为了半个新竹人。每天搭高铁上下班，成了城市间的游牧民族。本来以为这样的方式会让人觉得辛苦，但每天坐在高铁上享受片刻休息，意外变成补充睡眠的最好机会。高铁像是一条无形的线，把新竹和台北拉在一起，给了我台北以外的生活体验与视野，也让我认识了新竹的美好。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T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是新竹的米粉，我想点一首歌给我最爱的妈妈，谢谢她这50年来的照顾。哦，不，51，因为还有肚子里面的10个月。我想点周华健的朋友给她，妈妈，我爱你哦。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五月九日早上八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

0: 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撒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2: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每季1+1，
6: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7: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6: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7: 从洗卸到精华，
6: 从日间到夜间，
7: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6: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7: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8: 喜爱慢垒，热爱慢垒，没有慢垒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活不下去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水牛慢垒创办人曾汉阳。运动有益我们身体健康，听心动电台照顾我们心灵健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9: 听见心动的声音
1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咯。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 哎呦，夏天到了呢，哈，就是呢要露出很多身上的肉肉的，可是吃又是我们每天必须的。如何找到一个健康的调理食物方式，这个很重要哦。我最近看上了这个玩具，所以我们真的是拖着我们家的产品总监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欢迎我们的产品总监陈总监。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个小玩具呢，就是气炸锅。
4: 对，你知道这个时候很多人婆婆妈妈都开始，哎，我们现在要煮东西，我们又担心太油，然后又担心不够美味，
3: 对 啊
4: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最夯的商品，我们现在都被追货追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开了这个团购，一批又一批，那我们就蛮推荐这一款，叫气炸锅，很多，对不对？那我们选的是普乐三合一翻转气炸锅，
3: 三合一翻转。通常我们看到气炸锅就是哦哦几打，然后就拉出来嘛，啊，你是要翻转什么东西？我的想法吗？
4: 是，但是它真的能翻转哦。
3: 它真的能翻转，
4: 是让你的这个烹饪呢翻转一下。
3: 是，
4: 好，那翻转的功能呢是什么？我们刚提到三合一哦，那怎么翻转？那它除了气炸功能以外，它还能够煎东西、烤东西，还能够用锅子煮东西。
3: 啊，可是传统气炸锅做不到这种事哎。
4: 是，所以我们才为什么让大家追货的原因就是在这，因为婆婆妈妈们买回去之后呢，都会互相夹货到修补。
3: 对，
4: 你知道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婆婆妈妈非常在意，我用气炸锅，我这个上面的涂层啊，这吃的会不健康，要卤要刷，刷了又怕它脱落，脱落了之后整台就报废了。
3: 对啊，
4: 对，所以我们这个厉害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是透明玻璃的这个气炸锅，是栅栏是透明，
3: 那个栅栏是透明玻璃的。
4: 还有这个，你知道透明的用意是在哪里？有时候有我们又不是什么主厨啊，或者这个领域的厨师，所以我们常常会烤烧焦。不然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又推回去又再看一下，哎，这个来来回回你就要花多少时间？还有要怎么样预设这个时间，对不对？是，所以我们这一个透明的，第一个它是可以让你看里面炸的程度，
3: 透明的玻璃栅栏，
4: 对，玻璃栅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清洗，很方便，玻璃制品
3: 哦，对，
4: 那你清洗大概随便热水稍微过，
3: 随便你刷，
4: 对，随便你刷。是这个透明栅栏，而且它还可以让你前后都可以看到里面食物的变化，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3: 对对对。
4: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常常人在温度很难设定，对不对？
3: 对，我不晓得到底什么东西要几度，要设多久。
4: 是，所以我们有七种智能选择菜单，例如说最常见就薯条啦，这个鸡呀、鸡翅、牛排呀、虾鱼呀，
3: 都有。
4: 还是我想要稍微有点脆一点，我又自己可以调温度，
3: 我还可以自己调
4: 调时间哦，所以这个料理呢也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另外就是说，气炸以外，很多人想要吃个什么煎一些小鱼啊，对不 对？或者是烤一些制品。好，我们这一个按键按下去，它马上翻转。
3: 哦，你说那个在气炸的那个热风的头，它可以往上转起来。
4: 对，转起来就变煎烤盘啦。哦，是。那我们可能上面煎个牛排，
3: 对，
4: 哦，或者是说我要几分熟，这个时候就不一定用气炸，我们就用煎的啊。有人爱三分熟，有人爱五分熟，哇，妈妈我要爱全熟，我们就可以自己煎。
3: 对，
4: 那另外煎完之后，这个小炉子它其实是大概2.4公升的小汤锅，然后它还加了一个透明的盖子，让你煮火锅。
3: 哎呦，所以我这个小汤锅我可以拿来煎。可以拿来烤，我还可以拿来煮汤，
4: 是，所以呢，像你刚刚提到这个煎煮炒炸，通通都有了，然后也可以做养生餐，我可以水煮的也都有了，
3: 对，
4: 所以呢，这一组现在我们大家是最夯的气炸锅就是在这里哦，
3: 是，哎，所以

0: 它真的很棒哎，这是智慧型的三合一翻转气炸锅，它就是把那个出热风的那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往下就是气炸啊。有的时候呢，周末假日你想要在家里犒赏自己看个电影，是不是应该炸着薯条、炸个咸酥鸡来吃？我们就选择一个更健康一点的调理方式来吃我们这一些可能营养师会说不 OK 的食物，但偶尔嘛，总是要犒赏自己，
1: 要加一点九层塔。
0: 九层塔，对，你也可以透过那个透明的玻璃去看一下，哎，我的九层塔是烤得如何了，是不是够酥脆有香味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可以让你加九层塔？主要是说我们可以看得见里面的一个炸物。另外，我们这个气炸锅我们是3D 涡轮热风循环，所以它的受热程度是非常均匀的，
0: 是，而且它有1400瓦高效能，然后7种的预设菜单，对不对？然后你看哦，就是三机一体嘛，好，煎、煮，然后气炸，重点要来了，总监，我们找到了这个新玩具，要给大家的价格，心动严选向来都是给大家最优惠的哦。
1: 最优惠就是全通路最优惠，
0: 对，全通路最优惠，
1: 是，不然我真的不敢上您的节目。好，我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严选的听众，既然是我们都整个大家都非常喜爱，功能性以外，我们价格要合理，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一台我们可以上网查，因为我们说全通路最优惠，上网查的话，基本都要3000多块，
0: 啊，都要3000以上哦。
1: 是，那我们现在让你3000有找，
0: 有找，
1: 对，三张大钞有找，就是不用3000元，只要一台2980带回家，
0: 2980就可以带回家了，可以气炸，可以煎，可以烤，还可以煮小火锅汤。不管你是一个人的套房，还是小家庭，都非常的适用。0800501899，0800501899，我们的三合一翻转气炸锅，一台只要2980，赶快打电话咯，谢谢我们的总监，
1: 谢谢。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所有的妈妈们辛苦你们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又平安。我是光良，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哇，唔知要安怎照？
5: 立马咨询，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6: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5: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7: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8: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7: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8: 0909911941。
9: 不敢相信，
10: 马上拨款，
11: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9: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10: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12: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13: 老哥找不到，
7: 我老萧搞得到。
13: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7: 老萧专业日规歪灰车。
9: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9: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5: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16: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井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15: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7: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3: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2: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4: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5: 绿川黄金显定，
6: 让我们人生不 BI。
4: 0800-501-899。
7: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8: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7: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8: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7: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8: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7: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8: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7: 贷款专业第一，
8: 0800-581-666，
7: 0800-581-666。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

0: 件，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泼了三二一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Pass News 整点新闻。
4: 您好，我是卢佩珍。陆佩徐春英涉反渗透法遭起诉，负责的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被查出会晤未依法进行。内政部说，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理监事任期逾期未依法改选，也未依限期改选，违反人民团体法规定，因此以合予解散处分。航空业劳动条件再度受到讨论，立委建议劳动条件不应仅是行政处罚，更应纳入航权分配的考核标准。民航局长何淑平表示，针对涉及劳权且具非安影响的部分，民航局一定会纳入资源评估考量，确保劳权和飞行安全并重。南投县一名男子网络贩售水晶手链，利用 AI 程式生成文案，竟宣称可缓解心脏病、预防高血压、止痛、消炎等疗效遭检举。男子向卫生局说明，不知宣称疗效是违法，仍遭罚60万元。116学年起四季二专考招制度将调整，包括统测科目改自主选考、招生采计科目数调整等。招测会也在22号到26号期间举行说明会，协助考生掌握最新考招资讯。桃园市敬老爱心卡每月800点，因目前仅开放交通运输和运动场馆使用，绝大多数民众用不完。桥馆期盼市府比照外县市开放购物和折抵医疗费用。议员于北辰也利用议会总质询替民众争取福利。市长张善政强调，限定使用方式绝对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希望发挥引导政策作用，未来会有好消息公布。国历5月9号适逢农历3月23号是妈祖圣诞，为弘扬妈祖慈悲济世精神并传承民间信仰文化，新竹市太初玄清宫在农历3月期间盛大举办天上圣母圣诞千秋庆典暨祈福灯会。妈祖圣诞当天早上也将举行祝寿仪式，欢迎地方士绅和信众共同参与。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3: 即时新闻焦点 Pass News，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D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是 Vio， 我想点一首歌，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0: 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2: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8: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9: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8: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9: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8: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10: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11: 这里刷窗，忙阿门，刮玻璃。这里刷窗，刷门，换玻璃。
12: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10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11: 这里刷窗，忙阿门，刮玻璃。这里刷窗，纱门，换玻璃。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

0: 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1: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2: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3: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2: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2: 0909-911-941。
4: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1: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2: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3: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2: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5: 我要10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6: 你要解决谁啊？
5: 我要用10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10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10倍的美丽。
7: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7-3836，05-227-3836。
8: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9: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8: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9: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8: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9: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8: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9: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8: 贷款专业第一，
9: 0800-581-666，0800-581-666。
10: 我是药师立委林义君，心动电台播放心动的声音，义君倾听民众的声音。我是药师立委林义君，听见心动的音乐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邵雨薇，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神父，我有罪。
4: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3: 我很努力了。
4: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5: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6: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7: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8: 日子过不下去了。
9: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11: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2: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3: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4: 老板缺钱找救星，
1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6: 1-1000万快速拨款，
1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7: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18: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19: 在这个步调越来越快速的生活中，朋友间从面对面相互着聊天，变成低着头紧盯着手机萤幕，而手指也不停地滑着。你有想过你在一天当中打开手机的频率有多高呢？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会想要滑个几下。原来这个动作似乎已经完美融入在我们的日常中了。在这个步调快速的生活中，试着放慢一些节奏，聆听着喜欢的音乐，拥有属于你的独处时光，让灵魂休息一下。这样的小确幸，你也值得拥有。欢迎加入我的慢速世界，打开心动音乐电台，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正伟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你准备好了吗？
6: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5: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6: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5: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6: 从洗卸到精华，
5: 从日间到夜间，
6: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5: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6: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7: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8: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晚上。

0: 六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2: 您好，我是卢佩珍。陆佩李珍秀不满中选会发函立法院注销他的立委名籍，并公告许中信递补立委，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法院六号认定李珍秀未循诉愿程序，欠缺权利保护必要，裁定驳回可抗告。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欺洗钱集团和境外机房合作，以假检警手法行骗对岸人士，勾结国内银楼业者，利用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刑事局发动三波查缉行动，拘提11名嫌犯到案，其中8名嫌犯羁押禁见。母亲节将至，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说，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政府从今年起推出扩大生育补助方案，每胎一律补助到10万元，且双胞胎以上者依比例增加。此外，家中有三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在原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期间，可改以日为单位提出申请。针对立委质询时呼吁毒驾和酒驾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11号将和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环境部公告循环产品及服务推动作业要点，首波循环产品及服务品项预计5月底前陆续公告，包括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以及无机材料等5大类，纳入今年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项目。竹科龙潭园区扩建计划龙科三期再度启动，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长胡世明6号表示，龙科三期预计开发范围为104公顷，筹设计划提报国科会审议中，11号科学园区审议会将进行审查。他也证实，台积电有表达若龙科三期相关程序通过，有意愿进驻。竹北市水圳公园在完成南北侧人行道改善后，竹北市公所再投入5500万自筹经费，展开第二期第二阶段环境优化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3: 竹北市水圳公园将针对水池优氧化、木栈道年久失修等常年成科，采取生态工法解决。另外，近来热议的台北市鼠患问题，竹北市公所也预先拟定出治本计划。竹北市长郑朝芳表示，
4: 水圳公园散步的时候，可能这个池里都会发出浓浓的恶臭味，而且还有鼠患的这个状况。那为了要改善水池优氧化的问题，我们找出了三件事情：池底结构的问题，因为这池底它就是包覆着一个塑胶的 HDPE 的材质，造成树根是无法植根在土壤里面，在强降雨之后还有可能会出现坍塌的一个风险，再过来就是进出水的系统失衡，那如果遇上枯水期的话，是完全就会让水圳是没有水的可能。因为我们发现说，因为有游客频繁的投喂禽类，残留的饲料还有厨余就成了老鼠的温床，日子久了他们就去啃食这个木栈道，我决定就是要来正面的对决。所以这一次我们用生态工法的方式，用防水造土毯打底，铺设30公分的粘土层，在砌上软石，种植水生植物，这个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生态工法。并且我们要先出造成浮根的 HDPC 的塑胶厚垫，因为那种做法就是让树木没办法着根。水圳池成了一个大型的塑胶游泳池，并不是生态池，而且也会造成淤泥沉积很严重。我们这次就是一并改善，然后呢解决鼠患，这是直接的作为，找出他们的窝，然后就把它，不要让他们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那在间接作为上面呢，我们会严格的落实断绝食物源，并且呢全面的来清淤。
3: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2: 教育部青年署举办全国大专校院职涯辅导学生心得竞赛，中建即日起开跑，最高奖

0: 经新台币30,000元邀请大专生透过图文或影音作品重现对职涯探索、职涯规划的心得、反思和回馈。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Pulse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有要借什么吗？
1: 什么都借得到吗？
2: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1: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3: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4: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3: 0909911941。
5: 现在要不要？
0: 要，现在就要，
5: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0: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3: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4: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3: 做梦都想开的车，
4: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8: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DJ 点歌传心意。
1: 我是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的执行长王菲，今天想点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所有在家庭与梦想间努力平衡的妈妈们。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妈妈的角色之外，仍小心守护着自己小小梦想的你。家的模样会改变，但家没有你就变了味道。AKB 团队会继续为每一个家庭打造承载梦想的空间，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快乐的妈妈才是最美的家的灵魂。祝福你。

0: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1: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0: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1: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经验，全程免报名费。
0: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1: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3: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4: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3: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0: 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4: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1: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5: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6，分机3461。
6: 大家好，我是全国魔术方块教育协会的何俊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母亲节快乐。我是维里安，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带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2: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5: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7: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8: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7: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8: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7: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9: 看看啊，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王包好糖哦！
10: 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11: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景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

0: 嗨，他们当看啊！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5: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5: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5: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5: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4: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5: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
5: 0800-581-666。
6: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7: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8: 您好，我是卢佩珍。某营造公司承揽台中东丰生活圈快速道路隧道工程，该公司庄姓副理将夹杂骨灰瓮等物的营建混合物虚报为一般土方，省下超过6400万元的处理费，云林地检署侦结，起诉10家公司35人。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抗议卫生福利部拟以平均护病比入法，非三班护病比。卫生福利部说明，三班护病比计算从未改变，不仅是各界共识，采月平均进行奖励，三班护病比达标已行之有年。苗栗县泰安乡幸福巴士新车启航仪式在乡公所后方广场盛大举行，全案在新竹

0: 区监理所、苗栗县政府和泰安乡公所共同努力下，成功争取公路局车辆太旧换新补助，购置两辆全新乙类大客车，期盼全面提升部落交通的安全和服务品质。经济部指出，核电厂燃料棒都是依反应炉设计并客制化定做，不同电厂不同机组的燃料棒无法通用，核四燃料棒无法转用到核三，核四燃料棒在2018年依立法院决议外运到国外保存，估计每年可省 1.5 亿元。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爆出烟雾侦测器藏针孔偷拍疑云，近几日全台多家分店遭检警搜索，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至于民众如何分辨烟雾侦测器是否遭装针孔，新北家防官表示，可关灯后使用手机手电筒照射扫描，观察是否有异常反光点，或使用手机摄影模式查看是否出现不明光源。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 Cindy 王心凌，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
2: 大家好，我是竹东镇镇长郭远章，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4: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3: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4: 0909-911-941。
5: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6: 又来啊？特斯拉吗？
5: 错。老爸是你的肝，
6: 太扯了吧！
7: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5: 快上心动严选，
8: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5: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4: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3: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4: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3: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9: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10: 我也刚好而已耶。
9: 很不够意思哎，你
10: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9: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0: 夜色沉静，放下手机，你像极了睡美人，等待夜里的保湿魔法。
11: 百年约方雍华系列以鹿油展现您素颜之美，全方位调理肌肤，在您熟睡时启动深层保湿力，
0: 细致补水，稳定肌底。
11: 今晚把自己交给魔法吧，让肌肤像公主一样越睡越美。
0: 百年约方
12: 平安药房
0: 0800-501-899。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DJ 点歌传心意。
1: 我是小兔子，我要点播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送给妈妈，因为她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走音，所以我想再听她唱一次，谢谢。

0: 哎 ，IWC 很有品味哦。
1: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0: 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1: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3: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4: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5: 日子过不下去了。
6: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7: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8: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9: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0: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1: 老板缺钱找救星，
12: 命中注定帮助你。新城当铺
13: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2: 新丰车站斜对面新城当铺，0355911100。
14: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5: 用最动心的音乐温暖这城市，我是佑顺加油站佑世达汽车生活馆店经理许家伟，与你一起分享新感动，让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16: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文慧茹，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3: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2: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2: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2: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4: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3: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2: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0800-581-666。
5: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6: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6: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7: 子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6: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7: 从洗卸到精华，
6: 从日间到夜间，
7: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6: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7: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9: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10: 先到了，总共是180块，谢谢。也不
11: 过是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9: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1: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12: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13: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12: 可是人家想去嘛。
13: 好好好。
11: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4: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2: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3: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4: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3: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藜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4: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3: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藜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请支援收银，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6: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5: 东亚当铺支援您，
1: 5518666。
7: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8: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9: 我是吴若泉，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0: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2: 您好，我是卢佩珍。总统赖清德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团时表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同样深刻理解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确保和平，并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民主制度。有关离岸风电的国家融资保证，以及未来美国关税2500亿美元的国家信保机制，立委建议融资保证之中若有厂商违约导致损失的风险，相关揭露应在预算书中呈现。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敏回应，融资保证金额相当大，对一个公司一个基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审计部希望要透明揭露。针对厨余遭移回鼠患根源，环境部呼吁家户厨余沥干的水分应排入污水系统，像是厨房水槽，而不是直接倒入室外的雨水沟。

0: 也强调，目前台北市焚化设施是充裕的，并不会让厨余没有去化的管道。苗栗县首座社会住宅民土好事招租申请正式截止，县府设于第二办公大楼的现场服务据点将在5月8号工程申退，本次招租反应极为热烈，107户名额吸引高达300件申请案，整体中签率仅约 35.6%， 预计在6月30号办理公开电脑抽签。桃园市中壢体育园区预计新建能容纳 2.2 万名观众的巨蛋场馆，明代关注周边交通相关规划，指龙岗路三期拓宽工程拖了6年，经费从20亿元暴增到50亿元，事关地方重大发展，不能再拖。副市长王明居表示，道路拓宽牵涉100多户民宅拆迁，正和地方协调沟通，预计下半年会有细致规划出炉。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But I understand why she's burning me to hold on to this.I know this is something I gotta do, but that don't mean I want t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0: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3: 0800-217-999，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就股
1: 0800501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一首歌，一段心情，心动 ITJ 点歌传心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福华 HOFI 咖啡的店草 HOFI 熊熊，今天想要点播五月天的洗衣机，送给世界上最棒的熊妈，谢谢熊妈每天辛苦的为我洗衣服、煮饭饭，还要照顾我这只每天吃饱就卖萌的熊熊。妈妈就像歌词里唱的洗衣机一样，默默的转啊转，为我们付出，把所有的爱都藏在生活中。我想要对熊妈说，谢谢你一直为我付出，让我可以快乐的长大，被大家喜欢，成为最可爱的熊熊。熊熊爱你哦。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2: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1: 魔力啥？
2: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3: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4: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5: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躺路贼啊。
0: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6: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6: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1000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6: 03-596-1199，同享星球现在出发。
7: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0: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8: 大家好，我是乌比斯沐浴乳创办人罗小棠。你知道洗澡也能玩趣多元吗？就像好音乐，让我们人生色彩缤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 朋友们，你是不是呢在打卡啊，在上班啊，每周每月每一季呢，哇，好多的工作目标压着你喘不过气，但是没力啊，做不到啊，该怎么办呢？来欢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珍珍。
4: Hello， 大家好，你是不是期待每天都像周末一样可以睡到饱呢？
3: 原因充满啊。
4: 是的，因为就是你在上班的时间，你的那个消耗能量过多，所以你整个电力就被消化掉了。
3: 对，
4: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我想要利用周末睡，但是啊，不是周末一直睡就可以睡得饱哦。
3: 而且睡不见得睡得回来什么东西。
4: 没错，其实你会早上起来有下床气，
3: 嗯哼，
4: 或者是说，哎，我到了中午我就没电了，我想喝咖啡，或者是不断的往外跑，想要抽根烟提神，都是因为你电力消耗过大。这是因为现代人的压力过大，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低电量的一个模式哦。
3: 嗯，那如何呢？提升我的这个电量，然后呢是迅速的，而且又饱足，而且又可以撑到下班
4: 哦。我们这人参黄金鲜 B 群缓释摩一定里面，最重要就是加了一个缓释跟速效释放的一个专利在里面。那里面我们添加了除了完整的 B 群给大家之外，还有西伯利亚人参以及黄金鲜、牛磺酸、姜黄，让你可以达到快速补充体力、精神旺盛。
3: 哇塞，感觉这么多的成分放进去是要来一个全方位的补给就对了。
4: 这是一个大全配哦，就是我们在买手机，你是不是要大全配，对吧？所以我们这每一颗吃下去，我刚刚说的有个完整 B 群，包括 B1、B2、B6、B12 跟 B3。那你光 B1 糙米就要吃到8.3公斤哎！
3: 现在谁吃糙米？
4: 还有哦，B2 大家都知道，只有从猪肝里面摄取出来吧？
3: 对，
4: 它要达到1.6公斤哎！你买一块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不用到这个公斤吧？
3: 对。
4: 再就 B6 土里鸡肉要到5公斤，等于是快10只鸡腿的重量了。
3: 对。
4: 另外就是鸡蛋哦，你相信吗？补充到完整的 B12 符合卫福部标准是要吃到25公斤的鸡蛋，
3: 不可能，不可能，
4: 两颗都不可能吧？再来就是 B3，我们里面要补充芹菜达到3公斤，你也做不到吧？
3: 很多人不吃这个，
4: 都拿到，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这里面的缓释摩一定里面是每一颗都完整的配方，这里面之外有6种维生素 B 群，再加上人参，自古称为药王、百补之王，然后以及西洋参，就是我们知道的花旗参，不会上火，
3: 对，
4: 而且从基底打底，让你增加元气，所以各种体质的人都可以吃哦，
3: 都很适合。
4: 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的西伯利亚人参，就次五加，它是跟人参同一样的，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你都可以吃，让你精神饱满，滋补养生。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这么多东西，
3: 对，
4: 不需要瓶瓶罐罐，我们一颗就可以了，
3: 而且一颗，我刚看你拿进来，小小一颗而已，
4: 超小，你几乎比我们最小的那个指甲片
3: 对
4: 还要小，所以很容易吞食。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颗都独立包装，不会让你说我要每一颗来凑来凑去。
3: 对，
4: 另外就是满满的封装的，我们有膜衣包覆起来，就一次吃到这么完整的配方。
3: 对，
4: 另外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天使拉拉的专业团队有这个完整的帮你把关，也拿到国际的一些专利配方在里面，所以你在吃的同时，你就可以让你加倍的补满你的元气。
3: 是，而且呢，这一小小颗缓释8个小时，等于就是说呢，你早餐完进去打完卡，吞一颗进去，一直到你下班的这个

0: 时间之前呢，你有满满的精神去面对你的工作压力，去跑你的业绩。那所以建议的吃法就是一天一颗吗？
1: 我们一天一颗就好了。那我会最建议你的吃法就是早上起床你吃一颗。为什么？因为你早上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出门上班，你马上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都有电力。再到中午之后，你就发现，哎，我忘记要喝咖啡了。你还是持续有电力，一直等到你的6点钟下班。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满满的 B 群，是让你活力提升。然后最重要就刚刚我讲的嘛，人参让你元气再加倍。姜黄可以做到什么呢？代谢，把你身体里面那个衰老的细胞全部给排出去。另外就是黄金藓，让你这些完整的成分全部吸收 double， 所以你就可以满满整天充满了你的元气。
0: 是，所以今天千真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给我们满满的折扣优惠组合。
1: 当然哦，今天给大家规格是一组6盒是1680，超优惠。
0: 是，
1: 但是2组12盒，还有再送玛卡1盒哦。
0: 哎，玛卡现在也是正夯的哦，一样呢，补充你的精气神，让你有满满的活力。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商城都是可以的。谢谢珍珍，
1: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平安又健康。我是林心怡，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4: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5: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6: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藓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5: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2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1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7: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8: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9: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10: 哇，唔知边啰招，
11: 立马咨询，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12: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11: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13: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4: 不敢相信，
15: 马上拨款，
16: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14: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15: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1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会。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八三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有要借什么吗？
3: 什么都借得到吗？
4: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3: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3-350-5000。
5: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3: 又来啊？特斯拉吗？
5: 错，老爸是你的肝。
3: 太扯了吧！
6: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快上心动严选，
7: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1: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3: 现在要不要？
8: 要，现在就要。
3: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8: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7: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
9: 晚上10点咯，您是正在加班还是在开夜车呢？辛苦忙碌之余，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精定，关心您的小心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保留。
1: 我是 Janice 严艺格，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成熟早一点看透，更拥有。
2: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3: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2: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3: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2: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3: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2: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3: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4: 终于可以站在这个投手丘上，代表我最爱的国家出赛，这是每个棒球选手最高的荣耀，只有最努力和最坚持的人才做得到。从小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棒球，球队练习时最早到和最晚走的一定是我，房间的海报不是五月天和蔡依林，而是王建民和陈伟英。念高中时和爸妈大吵了一架，因为说棒球不能当饭吃，但我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还好坚持了下去，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不管这一球投出去是好是坏，是输是赢，都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尽了全力。
5: 九局下半两好三坏，投手投出，挥棒落空，再见三振。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流行主打新推荐。
1: 阿令全新歌曲《幸福在歌唱》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这首歌没有华丽的铺张，却用她丰富的情感，将生命中走出伤痛、寻找希望的力量唱进每个音符里。阳光女子合唱团是讲述一群女性在逆境中互相扶持，用歌声串起彼此的温暖与勇气，而幸福在歌唱就像电影里一道光，把悲伤温柔化成向前的力量，让这首歌陪你一起听见，幸福不只是结果，而是在歌声里慢慢成型的那一刻。

0: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1: 怎么可能？
2: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你准备好了吗？
4: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3: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4: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3: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4: 从洗卸到精华，
3: 从日间到夜间，
4: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3: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4: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1: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2: 让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5: 大家好，我是竹东镇镇长郭远章，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6: 听见心动的声音，
7: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所有妈妈们辛苦了，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是王大文，和你在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
1: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2: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1: 好消息，薄荷利在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3: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

0: 有人能胜过
1: 薪水都不涨。
2: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1: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0: 专业契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2: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3: 小时候玩电动游戏机，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闯关挑战，拥有自己喜欢的宝物，穿上自己选择的装扮，好像等到全破关的那一天就可以天下无敌。长大后才知道，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关卡，不一定能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也不见得能选择自己想选择的。有时候还蛮赖皮的，希望从前电玩里的那个英雄可以来解救我现在所有的困惑。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5: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3: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4: 我也刚好而已耶。
3: 很不够意思耶，你
4: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5: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6: 神父，我有罪。
7: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6: 我很努力了。
7: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8: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是安心雅，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要在一起，想在一起，
1: 就这样赖着你。哎， IWC 很有品味哦。
2: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1: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2: 03-5583-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3: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4: 经常加班又熬夜，
5: 睡前来3颗。
4: 应酬喝酒常宿醉，
5: 睡前来3颗。
4: 想要护肝护全身，
5: 睡前来3颗。
6: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5: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7: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你有没有在那个脆上面看到脆的生乳烧？对，是脆的生乳烧，我讲夸张哎，狂烧1000盒，没有听错，真的是一天就卖出了15000颗，而且还要分时段限量排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美德糕品部的灵魂人物，有我们亲切的兰姐，还有我们嘟嘟师傅来跟我们聊聊背后的故事。欢迎兰姐！
4: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品部的兰姐。
3: 是，还有我们的嘟嘟师傅。
5: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饼部的嘟嘟师傅。
3: 是，兰姐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美德的生乳烧可以烧成这个样子？
4: 因为我们美德生乳烧最主要是用牧场现挤生乳来烘焙，所以它的蛋糕体很绵密。那中间的馅是用生乳去做的特制的牛奶馅，所以它不腻口，入口即化。
3: 对，
4: 那因为就是很哈。就是在脆里面，大家很多像部落客就会介绍，
3: 对，
4: 导致我们的生乳烧最近就被追着跑。那我们的产量因为一天只有1000盒，那因为订单都超过1000盒了，所以我们每天都被日式生乳烧追着跑。那我们走的就是比较食安这一块。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美德的商品都是吃的健康，对，这是最主要。我们一开始美德开始走的方向就是走这一块，那也很高兴大家可以感受到美德的用心。
3: 真的哦，食安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从创业到现在呢，始终坚持着这个，所以呢，现在成绩才会这么的好。那接着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嘟嘟师傅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这个日式生乳烧的魔力是什么呢？
5: 其实日式生乳烧呢，其实它就是很像日本的那个铜锣烧 Dorayaki。它会出来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表妹她喜欢哆啦 A 梦，然后跟我说她想要吃铜锣烧，但我日生乳烧呢其实是敷衍她做出来的，但没想到
3: 阴错阳差，
5: 对，没想到她现在是美德的超夯人气 No.1 的商品。然后其实她就是蛋糕体跟铜锣烧又不同，
3: 对，
5: 那其实这是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觉得日生乳烧呢是她的制作过程，其实我们都是用手工去制作，所以它的工序也算是蛮多的，所以我们才会一天可能产量就是在最多1000盒，但是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3: 对，
5: 所以就是很多客人喜欢吃的，就是像我自己是喜欢吃内馅是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外皮的话呢，它就是冷冻过后外皮的蛋糕体一样是软绵的，那里面就是像冰淇淋，
3: 对，
5: 那有些人喜欢吃冷藏的，就是内馅是像 cream 那种感觉的，所以每个人吃起来的口感都不同。
3: 再来呢，就是呢，比如说平常我们送礼呀，是不是也请嘟嘟师傅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哪一些产品，我真的是一带出去绝对不会输人家的，自己买回家还会先偷偷吃光的。
5: 刚刚的日式生乳烧一定是大家都一定要带的，然后再推荐就是我们的生乳牛轧糖。
3: 哦，
5: 生乳牛轧糖呢，特色是我们吃起来不硬的，偏比较软的，然后又不粘牙，因为最主要是糖的东西呢，大家都不喜欢咬进去之后是粘到牙齿，满嘴都牙齿都
3: 粘在上颚剥不下来那
5: 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研发了这个牛轧糖，是吃起来是有 Q， 然后又不粘牙，然后又是软的，就是小朋友、大人，然后甚至说年长的都会喜欢吃，
3: 而且又有奶香。
5: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个口味，
3: 对，
5: 像可能有抹茶、蔓越莓啊、咖啡啊，然后也有一般的就是可能有花生跟芝麻，然后也有杏仁果。再来推荐的当然就是目前我们也是门市卖

0: 最好的一个小的铁盒做的裸装的奶香凤梨酥。我们家凤梨酥呢，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很多人一定会送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凤梨酥它吃起来的皮是比较偏酥，然后但是吃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淡淡的奶香味出来，然后里面的凤梨馅呢也比较不甜腻，所以会很多人都会还蛮喜欢带它。然后近期我们的包装有换成小铁盒，所以就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
1: 对，
0: 去买这个送礼，
1: 因为它很文青体的感觉。
0: 对，
1: 白铁盒上面有一个腰封，是小凤梨在上面，
0: 就很可爱。
1: 对，而且它很扎实。我跟你讲，你买到你拿到它非常的扎实，除了它的重量扎实之外，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像铁盒那种感觉，很扎实。整颗吃完呢，它不算小颗哦，它大概就是大人可能也得咬个两大口进去，很扎实，不腻口。
0: 没错，
1: 对对，重点的才是镇店之宝嘛。今天呢，心动严选除了非常幸运，请到了我们美德的镇店两宝，我们兰姐跟嘟嘟师傅来到现场之外呢，还有帮大家抢到一点点的货源的，就是刚才呢，嘟嘟有帮我们介绍的，就是牛轧糖，还有我们的凤梨酥哦，哈，0800501899，0800501899，直接上网到心动严选商城也是可以抢购到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美德的兰姐还有嘟嘟师傅，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5: 晚安，结束忙碌的一天，快点来包青霉金酵素，消除疲劳，改善酸性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入睡，为健康打好基础，为明天储备战力。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8: 大家好，我是广云轩建设负责人何博轩，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藜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藜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3: 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包好
4: 糖哦，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5: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井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4: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7: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天使纳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三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6: 心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六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心动严选才有哦。
7: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心动音乐电台官网查询。
8: 晚上12点咯，您是正在上班还是正在享受夜生活呢？经常熬夜的您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晶锭，照顾您的小心肝。
9: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

0: 我是邓福如，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4: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0: 每次看着你练琴的小手努力的动着，在专注的眼神下，琴声忽快忽慢。虽然这不是最好听的，但肯定是最动人的音乐。有时你会耍赖，打死躺在地上不愿意练习；有时你会无

0: 顾地问着，好难哦，能不能不要学了？我啊，总会笑着把你抱起来，摸摸你的头，轻轻地说着，再弹个一下子，就可能会有糖果、玩具、礼物之类的哦。或是勉励着你，说会演奏一项乐器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孩子啊，其实我没有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只希望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陪着你长大，成为你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分享人生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1: 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1: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0: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1: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0: 0909-911-941。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1: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0: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1: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我是远东巨城购物中心总经理罗世清，陪您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的声音，
6: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すべてのことは息をしているようだ。何も考えず、何も感じない。眠りにつくときさえ、体中に絡みつく。忘れる。多分それは容易なことじゃない。忘れる。絶対にできない。雪の降る台北で諦めたことを祝うと言った。でも台北に雪はある。

0: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哇呀哇呀哇，
4: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5: 日子过不下去了。
6: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7: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8: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9: 怎么可能？
10: AKB Alumi Cardi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1: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2: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3: 老板缺钱找救星，
14: 命中注定帮助你。新城当铺
15: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4: 新丰车站斜对面新城当铺，0355911100。
16: 妈妈，可以吃果冻吗？妈妈，一起玩。妈妈，你看这个。
17: 一睁开眼，孩子的妈妈声就不断，要料理餐食，要上下课接送，洗澡陪玩，还要陪睡。在公司开着一场又一场的会议，手机群组里跳着学校老师的讯息通知，以及长辈们关心孙子怎么还没到家，吃饭了没？三不五时，还会有最害怕的安亲班老师来电。
18: 妈咪，现在有空吗？是这样子的。
17: 每天就这样奔波在公司与家事之间，但只要孩子一声
16: 妈妈、爸爸，
17: 烦躁、疲惫顿时全消。
1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4: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有要借什么吗？
2: 什么都借得到吗？
1: 房屋、黄金、汽机车。

0: 支票借得到吗？
1: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2: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2: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2: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3: 现在要不要？
0: 要，现在就要。
3: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0: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4: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5: 现在时间凌晨1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陈大天，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你准备好了吗？
2: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1: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2: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1: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2: 从洗卸到精华。

0: 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方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分娘来了哦！
3: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2: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五不容娘家意呀，
3: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